0: 早上九点，政府严格节约措施，所省下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我国考虑向愿意分享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国人受促在欢庆卫赛节时，也不忘珍惜多元团结。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祝大家卫赛节吉祥。我是刘振介，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勒须阿诺伊布拉欣强调，昌宁政府目前正落实严格节约措施，包括削减部长及部门开支，而所省节省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他说，政府削减部门不必要的开支拨款，但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包括沙巴的发展项目，则获得豁免。他说，节约措施也包括限制部长的大部分海外工作访问。不但如此，政府课程的举办方式也将调整。他说，这些节省的资金将回馈给人民。另外，德勒须阿诺也宣布，在等待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下沙巴 40% 净税收归还机制的落实方式敲定前，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原有的6亿 Ringgit 调高到15亿 Ringgit。 他说，这是临时拨款，因为沙巴 40% 税收的实际拨款数额仍然需要通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协商后确定。德勒须阿诺说，关于支付沙巴40%税收的承诺已经提成内阁，并在国会正式宣布。目前面对的挑战主要在于落实机制。国防部长德勒须穆罕默德·卡里诺林表示，我国考虑向任何愿意分享及转移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系统。他说，在进行采购时，我国会优先考虑那些愿意真正向我国转移技术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把我国视为客户的国家。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国家银行近期宣布一项总额50亿 Ringgit 的专项融资计划，中小企业稳定缓解设施 SME-SRF， 以减轻企业家负担，帮助他们应对能源供应危机等挑战。目前参与这项计划的金融机构已经从18家增加到20家，因此政府敦促国内中小企业把握机会，申请相关融资，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他说，申请者可以在国家银行网站获取相关更详细的资料。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六表示，聪明防骗，远离诈骗，全民防诈骗意识计划持续提升民众对数码诈骗威胁的认知与防范意识。部长在脸书贴文说，这项防范计划的目的是要教育公众了解当前常见的数码诈骗手法，学习保护个人网络安全的方法，以及培养更安全的财务管理习惯。部长提醒人们，如果不幸成为诈骗受害者，请立即拨打997全国诈骗应对中心热线求助。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独立广场应该持续通过艺术文化教育及社区活动来吸引民众，以确保它继续成为各阶层人民的活动公共空间。他说，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来提升苏丹阿布杜萨曼建筑以及周边其他历史建筑，但是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我们所拥有的丰富文化遗产以及这座城市所提供的发展潜力将会失去真正的价值。教育部长法德里纳西利表示，马来西亚有望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强国家知识与文化建设，并在未来20年内发展成为世界图书之都。他指出，要培养全民阅读风气，必须从儿童阶段做起，确保他们能够接触优质的阅读材料，同时建立一个将阅读习惯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生态体系。 高教部发文告指出，政府提供给大专生的100 ringgit 书券奖励，目的是要激发校园学术氛围，并加强学生的阅读风气。高教部指出，这项奖励能够鼓励大专生继续培养阅读的习惯，同时也是培育全面发展和具有竞争力国家人才方面的一项重要投资。文告说，有关书券的申请条件、实施方式和兑换程序等详情将在近期内公布。首相德叙安诺伊布拉欣昨天宣布，政府将向教育部旗下的中学生及公立大专生发放100 ringgit 书券。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今天是卫塞节，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和苏丹后登姑珀麦苏里诺拉希金祝贺 佛教徒卫塞节快乐，更借此节日呼吁全国人民珍惜多元团结。苏丹通过雪州王室办公室发表卫塞节献词的时候，呼吁全国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和背景，继续维护相互尊重、包容忍让以及和谐共处的精神，因为这正是国家强盛的基石。与此同时，国民团结部长达多阿瑞阿古达干呼吁全民在卫塞节到来之际，继续加强人文价值观，弘扬团结精神，共建一个更具道德、文明和智慧的数码社会。他在脸书发文向全国佛教徒献上卫塞节祝福，并表明今年全国卫塞节庆典的主题资讯互联、智慧共生，对马来西亚全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在当今的数码世界，团结不仅在现实世界，也在社交媒体上经受考验。另外，配合卫塞节和国家元首华诞，槟城港务局和槟城港口有限公司宣布，今天5月31号和明天6月1号为我国民众提供为期2天的免费渡轮服务。槟城港务局主席达杜杨顺兴表示，免费渡轮服务包括从苏丹阿布杜哈林码头和拉加敦乌大码头的往返行程。与此同时，槟城总警长达杜阿兹吉伊斯马尤表示，警方禁止民众在今天

则禁止在卫塞节庆祝活动上使用无人机。焦点转向国际，中国央视30号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有些火箭弹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以色列国防军说，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军正在为可能来自黎巴嫩境内主要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做好准备。最近以色列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汽油30号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比前一天下降4美分，比一个星期前下降17美分，仍然比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中国央视的消息说，西亚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的担忧。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加油成本明显上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严格节约措施，所省下的资金将全数用于人民福祉。我国考虑向愿意分享国防技术的国家采购武器。国人受促在欢庆卫塞节的时候也不忘珍惜多元团结。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6年的今天，我国时任副首相敦阿布杜拉萨与印尼外交部长阿达马雷在泰国签署马来西亚与印尼和平协议。这项协议是在第三天的谈判会议中达成。两国展现出积极与开放的态度，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以保障人民福祉及促进国家发展，证明了双方致力于修复双边关系的坚定承诺。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4: 你是我的凉拌。
5: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4: 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4: 撒吧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6: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7: 欢迎主播
6: 开吹那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2: 5月31号星期日上午9:12，Sabah VFM 你的凉拌。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0: 啊，国荣，卫塞节快乐，吉祥安康。那今天也是沙巴丰收节的第二天，祝大家丰收节假期愉快。那待会儿呢，9:15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同事万珍洛吉娜，带来沙巴丰收节庆典啊第二天的这个实况报道的。那今天也将会在上午10左右呢转播沙巴 FM， 一起来聆听沙巴首席部长呢都斯里哈芝芝诺以及沙巴元首敦木沙的丰收节庆典闭幕献词。那我们今天的留声机就曲点唱呢就改在11:10，也就是11的华语新闻之后才会进行的啊。热线号码依然是0887125910，0887125910，就在第三个小时11:10的时候进行留声机就曲点唱。好的，先来听听资讯，之后呢马上就会连线我们的同事万珍洛吉娜。
1: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10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1-2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2: 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300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好的，听众朋友，配合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今天呢是继续在 KDCA 热烈的举行。现在我们过去听取本台同事万珍洛吉娜为您带来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第二天的现场实况报道。
3: 谢谢国荣 Katrina， 沙巴 VFM 的凉拌，你好，我是万珍洛吉娜。首先呢，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丰收节快乐。我目前呢是在 KDCA 加度文化中心礼堂外的 RTM 迷你广播室，就是为大家带来2026沙巴州级丰收节闭幕典礼的现场实况报道。来到今天31号，也意味着呢为期一个月的2026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呢即将迎来最后高潮。虽然现在时间呢还只是早上，但是呢整个 KDCA 现场呢已经是渐渐热起来了。来自沙巴各地的文化团体、传统屋代表、表演队伍以及民众呢都从一早呢开始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放眼望去呢，到处都能看到就是身穿传统服饰的这些朋友们啦，有人在忙着最后准备，也有人呢拍照留念现场呢也不断传出这个锣鼓声以及传统音乐演奏声，让整个 KDCA 呢从一大早开始啊就充满了浓浓的丰收节气息。另外呢，今年沙巴州级丰收节也成功申请了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争取成为全国庆祝时间最长的丰收节庆典之一，也让今年的活动呢增添了更多意义还有话题。为了方便民众呢前来 KDCA 参与活动，那主办单位呢今年也特别安排了接驳巴士服务往返 KDCA 槟榔帮广场以及商场一带，希望呢协助舒缓现场交通以及停车问题。而在 KDCA 礼堂外呢，今年也特别加设了 LED 大荧幕，就是让无法进入礼堂的民众呢也能够同步观看现场闭幕仪式以及 各项精彩的节目。据了解呢，今年主办单位呢也进一步提升传统屋周边设施以及参观环境，希望呢让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呢可以更舒适地体验到沙巴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今年丰收节主题是Menuai Berpaduan Meraikan Keharmonian，中文的意思呢就是收获团结，共庆和谐。而今天的这个闭幕典礼呢也象征着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即将正式画下句点。这时候多位贵宾也正陆续的抵达现场，包括拿督斯里邦里马博士 Jao Kim Gun Salam 副首长兼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长，同时呢他也是2026年州级丰收节庆典总筹委会主席，以及被誉为护官秀的 Dan Sri 的 The Sri Banglima Joseph Barinda 的 Gidinan 等重要嘉宾。而今天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重要时刻就是沙巴州元首 Dun Da The Sri Banglima Dr. Musa Haji Aman 抗力，预计呢将在上午10点左右呢正式抵达现场啊，出席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闭幕典礼。根据今天的这个节目流程呢，随着州元首底部啊，现场呢将会奏起 Negara Gu 以及 Saba Dana Air Gu， 同时唱起丰收节主题曲，为今天的闭幕仪式呢正式掀开了序幕。随后呢，护官秀 Dan Sri Datuk Sri Banglima Joseph Parin Datuk Gidingan 也将代表KDCA 呢致欢迎词，而沙巴州首席部长呢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Bin Hajino 也将在闭幕典礼上发表特别演说，预计呢将围绕着沙巴多元文化、民族团结以及文化传承等课题，与现场的民众呢共同分享丰收节的精神。接着呢就是州元首 Dun Dato Sri Banglima Dr. Musa Bin Haji Aman也将主持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闭幕仪式，并进行多项具有文化意义的重要传统仪式，也就包括了蒙欧莫歌道仪式、波波比拜、对当狗，也就是除鼓仪式，以及象征丰收节圆满结束的七响铜锣仪式。这些传统仪式呢，不只是文化展示，更象征着原住民族群对于丰收、土地以及自然恩赐的感恩，同时也把祖辈世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精神继续延续下去。是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大伙儿呢在上午10点过后了哦，那我们将会同步转播沙巴州元首 Dun Dato Sri Banglima Dr. Musa Bin Haji Aman 为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闭幕典礼带来的特别演说。届时呢，听众朋友除了能够透过广播掌握现场盛况之外呢，也可以一同聆听州元首啊，就是为今年丰收节闭幕典礼带来的重要讲话，那共同感受一下丰收节所传递的团结、文化传承以及和谐精神。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凉拌。除了官方仪式之外呢，今天现场同样就安排了丰富的文化节目啦，也就包括了 The Mel Efficient 合唱团带来的 Dadao Dagayo Do Ga Amadan， 以及由沙巴州博博利安协会带来的传统 Magawao 仪式表演。Magawao 仪式呢是凯达山杜顺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祈福以及感恩仪式，也让民众呢进一步的认识沙巴原住民族群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呢，今天现场呢也将带来多项的传统文化演出，包括来自瓜拉本纽、基马拉冈、多兰以及 Tanam 等等的传统屋的民族舞蹈表演。每一支舞蹈呢，每一套的传统服饰以及音乐节奏呢，都代表着不同族群对于土地丰收以及团结精神的表达。 此外，现场也将安排中学组的这个演讲比赛冠军表演 Sugandoi Songkodong 冠军得主 Ambrose Boysil 演出，以及由沙巴文化局带来的特别文化呈现。而今年其中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证书颁发仪式，也让今年呢丰收节增添了更多的纪念意义。而在礼堂内的闭幕仪式呢，以及午宴结束之后下午登场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民众都期待的现场最吸睛的焦点之一，也就是龙阿道丰收节小姐选美总决赛。届时呢，来自沙巴各地的佳丽啊，将身穿各自族群传统服饰陆续登场，展现不同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以及风采。现场呢，气氛预计也将再次升温。龙阿道源自竹顺语 Rundok Dadao，意思呢就是被阳光加冕的少女。这项活动呢，除了是一场选美比赛，其实更是为了纪念 Huminodun 无私牺牲与奉献的精神。因此呢，文龙阿道所展现的并不只是外在美，更重要的就是佳丽们对于自身文化、语言、传统以及民族价值观的理解与传承。也因为如此呢，每年的文龙阿道不仅是吸引大批民众到场观赏，更已经是成为丰收节其中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而在礼堂仪式结束之后呢，州元首以及贵宾们也将会前往多个传统屋参观，包括 Rumus 长屋、维鲁兰、德鲁比、帕帕、丹布兰、多兰、格尼奥以及达丹纳传统屋，进一步了解沙巴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预计呢，今天整个 KDCA 现场活动将一直持续热闹到傍晚时分。如果你今天刚好呢有时间，也欢迎你来到 KDCA 一起感受属于沙巴最热闹、最有文化魅力的庆典现场。听众朋友，丰收节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一份对土地的感恩、对文化的珍惜以及对民族团结精神的延续。我是婉珍 Logina， 为大家带来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闭幕典礼的现场报道呢，暂时到这里了，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的国荣 Katrina。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Kotobian Dadao Dagazo Do Ga Amada。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同事婉珍 Logina 在 KDCA 为我们带来的丰收节闭幕典礼的现场实况报道。9:25送上本台 DJ 啊，卡达三 DJ 们一同演绎的这个丰收节的歌曲 Tino Toko Kadazan。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汪苏泷的《风将起》，9:34送上元人中的不难。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Dear Jane 的怀旧金曲夜。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的，马上和你一起来关注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新闻是有关于文东景区主任在韩景坚表示，两辆旅游巴士从云顶下山发生意外，现年55岁的遭获旅游巴士司机的尿检结果呈阴性反应，并有29项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目前已经被警方扣留以协助调查。换个焦点，国际新闻方面呢，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经船跑道安全事故，日本航空一家这个客机呢29号从羽田机场起飞时发现轮胎异常，紧急转降至成田机场。另外也看到泰国五里南府一名男子在雷雨夜中在家里边玩手机然后一边充电的时候呢，疑遭到雷击当场身亡。另外也看到马英九基金会调查小组23号完成财政记录事件调查，原定由董事会讨论处理，不过相关人士没有经过董事会决议就自行召开记者会否定调查结论，并以基金会名义对前员工提告背信与侵占。好的，9:45。
2: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送上曹阳的歌《等烟火照亮我》。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Gigi 梁咏琪的《再见灰姑娘》。是的，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待会儿在10点左右呢，我们将会准备转播 Sabah FM， 一起来聆听沙巴首席部长纳杜斯里哈芝芝诺以及沙巴元首敦木沙的丰收节庆典闭幕献词。那我们今天的留声机就取点唱呢，是改在11:10，也就是第三个小时的华语新闻之后才会进行的。热线号码一。依然是0887125910，0887125910。所以下个小时10点这个时段呢，是没有留声机就取点唱，而是改在11:10过后才开始进行的。好的，请大家留意。这时候送上一首新歌，来自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0: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1: 亚庇 FM92.7。
2: 众所周知，散播虚假消息将会导致社区焦虑和紧张。在确保社交媒体信息真实性之前，请停止转发。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交媒体用户，坚守不确定、不分享的原则。
3: 有声茶馆。你出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参看十八 VFM。今仔系由王彦凤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六亿提高至十五亿。首相表示，我嘅丰富多元界文化必须继续受到保护同传承。肖壮表示，丰收节不但是传统节庆，更是沙巴重要嘅文化遗产。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将从六亿人民币提高至十五亿人民币，作为联邦政府落实沙巴40%清税小权益界努力主义。其讲聪明政府在处理沙巴权益课题上立场坚定，不会轻易妥协，因为也是必须落实该政策。涉及酒权同马来西亚协议相关课题，不能用简单的谈判方式抽出解决。联邦政府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对沙拉耶及其他州属可能带来的影响。其实在槟榔邦卡塔山土孙文化协会主持2026年沙巴酒协丰收节庆典开幕仪式时，安阳表示。不过其强调，25亿人民币拨款只是过渡性的临时安排，至于最终引发方便沙巴街实质数额，仍是联邦同州政府进一步协商同沟通。其重申，联邦政府非常重视沙巴清税小权益课题，并承诺继续透过协商寻求公平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表示，我嘅丰富多元界文化系国家嘅重要优势，必须继续受到保护同传承，并作为促进国家团结嘅重要基础。其讲我嘅各族群界文化同传统，包括沙巴各民族界文化遗产，都系国家身份认同嘅一部分，不但应受到尊崇，也应在前节获得更多正视同推广。一则国家是否成熟，不在于文化是否单一，而是在于能否欣赏同接纳多元文化，并将彼此差异转化为团结的力量。其也赞扬沙巴州政府的领导表现，认为州政府成功维持政治稳定，并专注推动发展同提升人民福祉。其讲稳定的经济环境让沙巴得以持续发展，也带动旅游业蓬勃成长。如今沙巴已成为各类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吸引越来越多本地及国际游客到访。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里玛哈吉吉诺通过民族书发文表示，丰收节不但是一项传统节庆，更是沙巴重要的文化遗产，相信见感恩团结同社会和谐。其讲今年丰收节以消费团结、乡亲和谐为主题，十分贴合沙巴多元文化、多元习俗及多元信仰乡村的酒钱。沙巴丰富的文化同传统遗产是州内最大的优势，也是将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力量，让大家一同一家大家庭和睦相处。因此其呼吁前提沙巴人民继续展示同传承传统文化，同时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同共同奋斗精神，携手推动沙巴持续发展同进步。肖相素沙巴及沙拉耶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穆形容，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提高至15亿人民币，是联邦政府重视沙巴权益界重要体现。
其讲日本客厅精明聪明政府在处理沙巴前日课题上展现坚定承诺、勇气同决心，并通过负责任的方式推动落实相关诉求。尽管联邦宪法早已规定沙巴享有40%抢税小权益，但过去几十年来，沙巴每年抢费的大约2670万人民币拍款。他表示，自安瓦尔执政后，拍款逐年增加，从2022年计，已以2560万人民币提升至今年宣布计15亿人民币。相关拍款持续增加，反映沙巴人民的信任，以便联邦政府探监并认真看待。他认为抢税小权益课题积压多年，若无坚定政治意愿以及早同联邦界紧密合作，不可能取得现阶进展。他强调，整治沙巴权益界工作不会停止，直到预计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及联邦宪法相关条文达成全面解决方案。沙巴州政府正积极推动凤小姐发展成为极致级旅游产品，并通过多家机构合作，进一步提升凤小姐在极致市场界知名度。2026年，沙巴州级凤小姐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uk Se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讲，州政府目前同沙巴旅游局、艺术及文化部以及喀塔山土孙文化协会等单位携手合作，推广凤小姐文化。当局已展开多项推广措施，包括参加极致旅游展、推动全球数码宣传发通，以及同海外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向世界各地游客介绍沙巴凤小姐。日方努力也配合2026泰马旅游年及迎接2027沙巴旅游年的整体规划，希望吸引更多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沙巴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及多元民族和谐相处的特色。佢在槟榔邦喀塔山土孙文化协会举行嘅2026年沙巴州级凤小姐庆典上致辞时，咁样表示：沙巴民通党已正式提交申请，加冕成为沙巴人民联盟三年嘅成员党。

当剧天系在检验五日二十五号民同追究李淑辉二丧一致通过，现时前当特上强势。自己是希望推动沙巴本土震荡主干界团结同合作，共同为沙巴发展作出贡献。同时，民通也将继续争取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及联邦宪法下所包装界沙巴百分之40%抢税小企业。目前，三名共有五只善人党，包括沙巴民意党、沙巴团结党、自由民主党、沙巴人民希望党及爱沙巴党。今仔重报生活提要：首相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拍勘从6亿提高至15亿。首相表示，我嘅丰富党人界文化必须继续修道保护同传承。少壮表示，冯小姐不但系传统庆节庆，更系沙巴重要嘅文化遗产。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2: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早报 VFM， 你的两半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时间是10点14分。那今天是威赛节，祝大家威赛节快乐，同时也是沙巴丰收节的第二天，也祝大家丰收节假期愉快。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准备转播沙巴 FM， 一起来聆听沙巴首席部长纳杜斯里哈芝士诺以及沙巴元首敦木沙的丰收节庆典闭幕献词。那我们今天的留声机就曲点唱呢，就会延迟到11点10分，也就是第三个小时华语新闻之后呢才会进行的。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0887125910887125910，将会在下个小时才进行就曲点唱，请大家多多留意啊。好，这时候继续来听歌，送上的是凌云的爱人你变了。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别人需要帮助时，请让我们以爱之名伸出援手。或许有朝一日，当我们在困境中，同样会遇见愿意帮助我们的人。请谨记，施恩勿忘报。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随时准备转播扫把 FM， 一起来聆听沙巴首席部长纳杜斯里哈芝振诺以及沙巴元首敦木沙的丰收节庆典的闭幕献词。那我们今天的留声机旧曲点唱呢会改在下个小时，也就是转播节目啊，转播结束之后呢才进行留声机旧曲点唱的，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和留意。

0: 听众朋友，我们目前呢是准备随时转播沙巴 FM， 一起来聆听沙巴首席部长以及沙巴州元首的这个丰收节庆典闭幕献词。那我们今天的留声机旧曲点唱呢，就改在转播结束之后呢才进行，或许是在下个小时转播结束之后呢才进行我们的留声机旧曲点唱，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0887125951哦，我们就先等待这个转播结束之后才进行留声机旧曲点唱。
1: 岁月流转，心依然，这一份守候跨越时空，只为懂音乐的你。

0: 的听众朋友，我们目前呢是正在等待以及准备随时转播沙巴 FM， 一起来聆听沙巴首席部长以及沙巴州元首的沙巴丰收节庆典闭幕献词。那我们今天的留声机旧曲点唱呢，将会在转播结束之后才进行的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10:36，
1: 斑马线的作用是能引导行人安全的过马路。每次看到一群人正在行走在斑马线上时啊，我都会立即踩住刹车礼让行人，有时候啊，路人还会向我伸手回礼致谢哦，画面真暖啊。让我们一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6亿提高至15亿。首相表示，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必须继续受到保护和传承。首长表示，丰收节不仅是传统节庆，更是沙巴重要的文化遗产。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将从6亿令吉提高至15亿令吉，作为联邦政府落实沙巴40%经税收权益的努力之一。他说，昌明政府在处理沙巴权益课题上立场坚定，不会轻易妥协，因为这是必须落实的政策。涉及州权和马来西亚协议相关课题，不能用简单的谈判方式草率解决。联邦政府在做出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对沙拉越及其他州属可能带来的影响。他是在槟榔邦卡达山都顺文化协会主持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不过他强调，这15亿令吉拨款只是过渡性的临时安排，至于最终应发放给沙巴的实际数额，仍需联邦与州政府进一步协商和敲定。他重申，联邦政府非常重视沙巴净税收权益课题，并承诺继续透过协商寻求公平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是国家的重要优势，必须继续受到保护和传承，并作为促进国家团结的重要基础。他说，我国各族群的文化与传统，包括沙巴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不仅应受到尊重，也应在全国获得更多展示与推广。一个国家是否成熟，不在于文化是否单一，而是在于能否欣赏和接纳多元文化，并把彼此差异转化为团结的力量。他也赞扬沙巴州政府的领导表现，认为州政府成功维持政治稳定，并专注推动发展和提升。

生人民福祉。他说，稳定的政治环境让沙巴得以持续发展，也带动旅游业蓬勃成长。如今沙巴已成为国内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吸引越来越多本地及国际游客到访。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 Lima Hajijinor 通过脸书发文表示，丰收节不仅是一项传统节庆，更是沙巴重要的文化遗产，象征着感恩、团结与社会和谐。他说，今年丰收节以收获团结、共庆和谐为主题，十分贴合沙巴多元文化、多元习俗及多元信仰共存的周情。沙巴丰富的文化和传统遗产是州内最大的优势，也是把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力量，让大家如同一个大家庭般和睦相处。因此，他呼吁全体沙巴人民继续珍惜和传承传统文化，同时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与共同奋斗精神，携手推动沙巴持续发展与进步。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大多穆斯塔法桑莫形容，首相大多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提高至15亿令吉，是联邦政府重视沙巴权益的重要体现。他说，这项决定证明昌明政府在处理沙巴权益课题上展现坚定承诺、勇气与决心，并通过循序渐进、负责任的方式推动落实相关诉求。尽管联邦宪法早已规定沙巴享有40%经收益权益，但过去几十年来，沙巴每年仅获得约2670万令吉拨款。他表示，自安瓦尔执政后，拨款逐年增加，从2022年的1亿2560万令吉提升至今年宣布的15亿令吉。相关拨款持续增加，反映沙巴人民的声音已被联邦政府听见并认真看待。他认为，经收益权益课题积压多年，若没有坚定政治意愿以及州与联邦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取得如今的进展。他强调，争取沙巴权益的工作不会停止，直到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联邦宪法相关条文达成全面解决方案。沙巴州政府正积极推动丰收节发展成为国际级旅游产品，并通过多个机构合作，进一步提升丰收节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o Sri Bang Lima Dr. Joachim Gonsalam 说，州政府目前与沙巴旅游局、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以及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等单位携手合作，推广丰收节文化。当局已展开多项推广措施，包括参加国际旅游展、推动全球数码宣传活动，以及与海外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向世界各地游客介绍沙巴丰收节。这项努力也配合2026年大马旅游年及迎接2027沙巴旅游年的整体规划，希望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沙巴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及多元民族和谐共处的特色。它是在槟榔邦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举行的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上致辞时这么表示。沙巴民同党已经正式提交申请加盟成为沙巴人民联盟沙盟的成员党。民同主席 Dato Ivan Benedict 亲自递交申请函给沙盟主席兼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 Lima Hajijinor。 他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决定是在今年5月25号民同最高理事会议上一致通过，显示全党达成共识。此举是希望推动沙巴本土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共同为沙巴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民同也将继续争取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联邦宪法下所保障的沙巴 40% 净税收权益。目前，沙盟共有5个成员党，包括沙巴民意党、沙巴团结党、自由民主党、沙巴人民希望党及爱沙巴党。
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沙巴临时特别拨款从6亿提高至15亿。首相表示，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必须继续受到保护和传承。首长表示，丰收节不仅是传统节庆，更是沙巴重要的文化遗产。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简单的仪式感让生活更有趣。生活中的小仪式感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通过仪式感提升生活质量。无论是每天的早晨咖啡，每周一次的家庭聚会，还是一个简单的读书时间，这些小小的仪式感能让生活更加有趣。简单的仪式感赋予生活更多的温暖与意义。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2: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3: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4: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5: VFM 你的两伴在这里，温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今天的节目呢，由于在上个小时有转播的节目的出现了，所以呢今天的留声机就曲点唱呢就是延迟到这个小时的才来进行。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0887125910887125951，088712595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6: 他赶了一下，他又怕。
7: 早上好，
5: 上午好，请是哪一位？
7: 哎，你好，苏琴。
5: 苏琴，好的，苏琴，来，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7: 啊，介绍给冯宝林、陈桂英、黄梅英、柯国明，还有美仪一家人，因为在文东跟他偶遇，希望他回家愉快，然后也祝国荣你卫赛节快乐，就这么多。
5: 好的，谢谢苏琴的参与，也祝你卫赛节快乐。好，
7: 大家一样，
5: 谢谢，拜拜，
7: 谢谢，拜拜。
5: 好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了。
8: 喂，
5: 是的。
8: Hello，
5: 请问是哪位？
8: 国荣你好啊。
5: 你好。
8: 啊，我是大山脚的王梅英。
5: 梅英，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8: 要点给张淑琴、李碧华、王秋娥、冰城的陈爱丽、杨明艳，祝幸福、快乐、安康啊！谢谢，也谢谢国荣。
5: 好，
8: 幸福安康啊！
5: 谢谢，你也一样。谢谢梅英的参与，也祝你幸福安康，卫生节快乐，拜拜。
8: 好，拜拜。
5: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9: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娥，国荣你好。
5: 你好，珠娥，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9: 我要点给马六甲的赖秀珍，明天6月1日生日快乐。下来是麻坡的黄秀玲，槟城的杜建刚，婆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是祝福槟城威南的尤桂枝，6月10日生日快乐，拜拜。
5: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卫赛节快乐，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0: 国荣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5: 贤芳，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0: 今天把祝福送给李景香、陆少美、黄梅英夫妇、黄正琴，同时祝贺寿星赖秀珍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点给国荣你收听，也祝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你哈，也祝你单单愉快，谢谢你国荣。
5: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拜拜。
10: 谢谢你一样，拜拜，
5: 谢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11: Is now being recorded。
5: 喂你好，请是哪一位？
12: 国荣早上好。
5: 早上好，
12: 卫赛节快乐，
5: 卫赛节快乐。
0: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曹富明。
5: 好的，富明来请说。
0: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5: 感谢你。
0: 接下来我要把祝福和歌曲送给李碧华、黄翠琴、杨宝华、张淑琴和陈清河。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谢谢李国荣。
5: 好的，谢谢富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拜拜。
0: OK， 拜拜。
5: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凤飞飞的《温暖人间》。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好的，11:30，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郭荣，早安，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6月1号生日的赖秀珍，6月3号生日的吴燕晴，还有邓晴、王光耀、微南的陈爱丽，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威赛节快乐，开心每一天，
1: 也祝你丰收节快乐、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沙管留声机就取一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威赛节快乐。
0: 威赛节快乐，请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琪。
0: 好的，真琪，来请说。
2: 我要把歌曲送给经常点歌给我的李亚杂、李建刚，多次在电台为我送上生日的生日的祝福的林珠儿，以及昨天参与时光机聚会的赖小熊、马金凤。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与陪伴，祝愿大家平安健康，也祝福国荣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假期。
2: 好的，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国荣早安，威赛节快乐。
0: 威赛节快乐。
3: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刘桂枝。
0: 桂枝，好的，来请说。
3: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陈清和、杨宝华，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威赛节快乐，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威赛节快乐。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感恩，拜拜。
0: 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郭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4: 请邓琴。
0: 邓琴，好的，来请说。
4: 将歌曲献给许西湖、尤桂枝、陈清和、林珠儿和吴桂晶。郭荣，这班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和假期。
4: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0: 好的，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一点唱，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喂喂，是的，在线上吗？喂喂，请说话。OK， 好，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一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早安，国荣，丰收节快乐。
0: 丰收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龙佛新山陈桂英。
0: 好的，桂英，来请说。
5: 点播给李亚蕾、张素琴、邱一珍、杨露娇，还有国荣你，祝福大家威赛节快乐，平安。
0: 好的，你也一样哦，威赛节快乐，开心每一天。
5: 谢谢 你国荣。
0: 拜拜。
5: 拜拜。
0: 好，送上林振的歌曲《朵朵夜来香》，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per VFM 你的两半。

0: 11:3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喂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先祝福你丰收节快乐。
0: 谢谢，丰收节快乐。
1: 然后我要点给徐熙湖、黄丽英夫妇、曹富明、叶叶兰，最后是我要点给现在正在吉隆坡的弟弟陈美仪蔡美仪我要祝福他们阖家一路顺风，到时回沙巴的时候了一路顺风了我也很感谢很感激了，真的他从遥远的地方来见我就还有就点给国勇，国勇你咯，谢谢你啊，郭勇啊！
0: 好，谢谢碧花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郭荣早安。
0: 是的，请是哪一位呀？
2: 我是罗伯新山的华林腾。
0: 林腾，好的，来请说。
2: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新加坡的赖小雄、麻坡的黄秀玲、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收听，既愿你每天充满希望和快乐，也祝你不愉快，拜拜，谢谢。
0: 好的，谢谢林腾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3: Hello， 万圣节快乐！
0: 万圣节快乐，请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金凤，好的，来请说。
3: 我把祝福送给好朋友廖志胜、沈宝云、杨露娇、黄光耀、黄振琴，祝他们生活愉快，天天都开心啦！谢谢你啊，国荣，祝你值班愉快呀！
0: 谢谢金凤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和假期，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0: 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国勇，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巨大洲的月月兰。
0: 好的，月兰，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4: 我要把歌曲给柯国明、李碧华、吴秀芳、沈宝云、林松爱。谢谢你啊，漂亮的 DJ。
0: 哎呀，谢谢月兰，谢谢漂亮的月兰，好，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
5: 喂，
0: 是哪一位？是的，来请说。喂喂，已经接通啦。是的，还在线上吗？
5: 我是新加坡赖小熊。
0: 好的，小熊，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我现在在吉隆坡
0: 在吉隆坡。
5: 对啊，我昨天呢，我要点给你，祝你万圣节快乐，还有那个丰收节快乐啊。
0: 谢谢谢谢，大家都一样。
5: 而且呢，现在我要点给林水平，林水平曹富明，还要感谢王振琴昨天邀请我参加他们昨天的一个大聚会谢谢他，还有要感谢温疫情的还有陈桂芳最重要呢，我要祝福6月3号吴彦晴以早期的第五台的广播员，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国荣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你也一样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大家一样，拜拜。
0: 谢谢参与，拜拜。好，送上这一首歌曲是周思杰的《永不休止的歌》，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
1: Good morning, 国荣。
0: Good morning, 阿杜。
1: 来点歌啦。
0: 好的，请说。
1: 啊，点给庄盈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扎波利以及杜秀英、钟情，祝大家假期愉快，祝你吃饭愉快，不说拜拜。
0: 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你假期愉快，拜拜。
1: 感恩。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啊，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节快乐。
0: 丰收节快乐，请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宝华，好的，威赛节快乐。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啊，我要送给……
0: 哦，是断线了。OK， 没关系，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3: 早安，国荣。
0: 请是哪一位呢？
3: 我是新山的庆才。
0: 庆才，好的，来，请说。
3: 今天我把歌曲寄送给6月3号生日的女儿卢以欣，祝她生日快乐，工作愉快。接下来要把歌曲寄送给赖小熊、张素才、刘诗诗、李成蕊以及李国荣，祝福大家周日愉快，假日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庆才的参与，也祝福你假期愉快，平安健康。
3: 谢
0: 谢，谢
3: 谢，
0: 拜
3: 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啊，高龙，早上好，祝你上班愉快，丰收节快乐啊！
0: 谢谢，丰收节快乐，请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威南港的李成磊，今天把歌曲点给廖志生、李亚杂、许贤芳、曾江、陈丽燕、陈明珠以及高龙你啊。祝大家威赛节快乐，丰收节快乐，你也一样，谢谢你，寡龙。
0: 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5: 嗯，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好的，露娇，来请说。
5: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陈明珠、李亚达、卢。来黄光耀、尤桂枝，祝朋友们啊，威赛节快乐，也祝丰收节快乐，谢谢国荣、
0: 嗯。好的，谢谢陆娇的参与，也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哦。
5: 谢
0: 谢，
5: 啊、
0: 谢
5: 谢大家一样，
0: 拜
5: 拜。
0: 拜
5: 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2: Hello?啊，刚才断线线，我是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啊。好的，宝华，来，请说。
2: 我要送给6月1号生日的赖秀珍，祝她生日快乐。接下来点给李成蕊、柯国明、叶叶兰、廖志生，还有果龙一起收听。祝大家威赛节快乐啊！谢谢你啊。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威赛节快乐。
2: 啊，谢谢，谢
0: 谢，
2: 谢
0: 谢，
2: 拜
0: 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蓝音的《你给我幸福》。

0: 好的，11:4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7125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呃，果然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建和陈清河。
0: 好的，清河来，请说。
1: 我先祝你丰收节快乐啊！
0: 谢谢，你也一样。
1: 我要把啊，谢谢，我要把歌曲送给李全磊、曹富明、赖秀珍、张素琴、徐西湖、季国勇女主持人一起收听，祝大家卫赛节快乐安康，谢谢你啊！
0: 好的，谢谢，也祝福你卫赛节快乐，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2: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啊，国勇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啊，卫赛节快乐。
0: 谢谢，卫赛节快乐，请说。
2: 啊，我是来自协州835期丁义的黄光耀。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尤桂枝、柔佛新山、杨露娇、麻婆黄秀玲、新加坡赖小熊，也包括国勇美女主播，祝大家假期快乐，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国勇。
0: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佳节愉快、
2: 大家一样，感恩，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0: 好的，雅芝来，请说。
3: 啊，首先祝你卫赛节快乐，
0: 谢谢，
3: 工作愉快，
0: 你也一样哦。
3: 啊，首先啊，我要点给6月1日生日的赖秀珍，以及陈桂英、李雅蕾、廖志生，以及李碧华姐，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国龙。
0: 好的，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3: 啊，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71251。喂喂，你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
0: 是的，请问是哪位？斯拉马巴基。
4: 啊，我是布拉吉的黄翠琴。
0: 好的，翠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把歌曲送给补种的黄秀兰、黄秀玲、曹富明、昨后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你的心啊。
0: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谢谢大家，一样，拜拜。
0: 好的，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5: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5: 丰收节快乐。
0: 丰收节快乐。
5: 我是大罗买黄秋娥。
0: 秋娥，好的，来请说。
5: 啊，点给6月1日生日的赖秀珍，还有要感谢的朋友们为我生日的是杨露娇、叶叶兰、沈宝云、李成磊啊，祝他们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包括国荣你。
0: 好的，谢谢秋娥的参与，也祝福你佳节愉快。
5: 啊，谢谢，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好的，这时候呢，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喂，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啊，我是上来叶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好的，秀英来，请说。
6: 首先，我要祝大家卫赛节快乐。还有明天打野节快乐哈！接下来我要把祝福送给马六甲的赖秀珍，祝秀珍明天6月1日生日快乐。还有林珠儿、麻波、黄秀玲、苏吴桂清、新加坡许贤芳，人生有缘不容易，感恩相遇是福气，也祝国荣一生早，二生好，三生吉祥，没烦恼啊。
0: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佳节愉快，拜拜。
6: 好的，谢谢国荣，拜拜。
0: 好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我们看看还有电话吗？ OK， 有的。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7: 啊，我是属鸟的杨滨江。
0: 好的，滨江来，请说。
7: 我要把祝福留言给 温雨燕、庄树林、温可欣、黄丽梅、李国珍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未赛节，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谢谢滨江的参与，也祝福你未赛节快乐哦，
7: 拜拜，
0: 谢谢，拜拜。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8: 我让早上好，
0: 早上好，
8: 茶玻璃，
0: 茶玻璃，好的，来请说。
8: 啊，要点给王振琴、李水平、杜建刚、杨露娇、许贤芳，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假期愉快，祝国荣班班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茶玻璃的参与，也祝福你佳节愉快，然后天天开心，谢谢你，
8: 谢谢国荣，
0: 拜
8: 拜。
0: 拜
8: 拜，
0: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参与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们的点唱环节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以及祝福。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唐黎的空白的四季，祝福大家未赛节快乐以及丰收节快乐的。我是 Katrina 郭荣，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穿梭街头，我们与城市脉搏同步。
1: Saba V FM，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3: 嘿、hey, 你知道吗，对待动物不好可不是一件小事哦。虐待、遗弃或以任何方式让动物承受痛苦、创伤或折磨的行为均属于违法。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规定，违者可被判罚款最高达10万令吉，或面临不超过3年的监禁，亦可能两者兼施。请善待生命，因为他们同样值得被尊重与关爱。
4: 古达 FM98.9，
5: 你